0: 幸福。福是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3: 我不想写作业了。
2: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

0: 新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妈妈，我回来了。
8: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7: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8: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7: 好呀。
8: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7: 封闭的环境。
8: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7: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8: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7: 不让人碰。
8: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7: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8: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7: 不能告诉别人。
8: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7: 不能信。
8: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7: 找警察。
8: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7: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8: 嗯，真棒。
9: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

0: 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六百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六十七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了是要一个友，女不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不要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每落的低温都有需要加的适当礼数，难以忘记一记的。多麻烦，有时也总忘记低温，低带个人引我铭记。丁恩跑来为命恩本眼天线命安望，该难安以跑来送代。命安望偶动雷公里另一根黑，更免那偶三马鬼蜜宽。命恩难白跑来搞向了虎鸠，神像得爱望好。天个人跑来天天都眼见你谁说了中观论来丁恩跑来公我。一高高一面跑来被护卷生一命进屋列位生爱无目不好单位。一款以三面被国务院列一总国定点无目不好单位。我就在马尾区进屋多一款一四面挖博千万巨金修护了跑来本体。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顺下可了解了啊。命恩阿幼南白诺眼清代写偶捏杯早跑来共军用安中南马鬼梦带跑丁恩跑来是基端之爱伊里具体位置是位于命恩固定南班从另根一所了叫做本眼山一三包顺因为地层命恩本眼故于许清本眼跑来段话一命跟我国心理好命恩梦渊根狗聪挖龟丁恩等管哈统清丁恩因此本眼跑来也随之改称为丁恩跑来丁恩跑来见得面子手腕令比我面跑来今天有根眼跑来三腰跑来三点总跑来以及但月口烟冰冰虽然看到灯珠像既温不用温毛既个历史匆匆感跑来本体是杀人素米杀庄二狗一向你至今以温四空一见狗巨眼跑来位于命安门另巨眼边一板地上写偶木叶炮洞四叶炮位西木灰宝定地背向 A 贼行洞写齐点北米更细密寸高纳米丁磨高 1.2 米减号均轻水内 1.1 米西莫尼灰宝一下天大约度雷收烟5万米伊利火力温总可以烘烧盖面干泡给盖面上银河塑料抵抗盖眼泡来就从门户间户松动一位物我是更黑今年来的
3: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跑来立于北岸山一半山腰，当年一时有露天看到跟红博三天内我以云北水牢租相依，并且看到跟水牢可以贯通勾凿跑来。我跑来密集上安中欧逆况一四年跑来修呼吸挖古粗土以那么短铁跑仅那么短跑杜雷阿远见证机关呼卷做早短跑动 3.5 欧米炮口地径0.5欧米天落瓦掌三点总炮来位于近大元年米北南山上顶天半夜行半地黑色卷内炮来寸体动员两厘米轻1.8欧米寸高3.3米安中手末对国卷造一对炮必要得别给谁炮来寸体内材军红马入诺诺尼细垂抗位最大凯随东面鞠躬官兵 儿女急救马入诺诺报欧建火端官兵已生命安全。多总抛赖秘籍对美山套爽，我乃谁抛赖兵养老欧狗村机，可以砍筹冬年鞠躬一节目。东西骗博上压以谁抛赖官兵我，按照你谁为了保卫祖国领土以应运宣心的官兵。想采集的应从虎鲸关于丁恩跑来的运阿拉基节目，让阿宗给你为你解了。我是小丹，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逆流星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Wow, das ist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3: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3: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3: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3: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3: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3: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3: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3: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3: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3: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3: 嗯，真棒。
4: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Other girls.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夜边话会冷啊，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白鸡你个人有正趣，好摸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来养我个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考生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只一只，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讲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今年吧，请你介绍我老婆吧。嘿嘿。

0: 一个人讲，一个人讲，新的呀，我跟你讲，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个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考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1: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有你都要，蛮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惊你。那姐哦，一个人出黑就咪方便，故意爱出大爷。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阿伯老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那么可接两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个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闲之间，一年四公会上美美乌乌嘅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5: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6: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4: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7: 救命！
4: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6: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2: 我不想写作业了。
1: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老妈，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5: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4: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早海居落》，请给你分享评论，说我话请我来吧，用五六天报告。
7: 孙女们，请娘哦，天公公有胆有惊哈，只要不时间的大半嘛，天孙我公，被丢。主人你老过来争啊啊，外人走乱啊，没卡。像阿龙你多的爬一车，好你难心计，那就得赔清白呀！嘿，哎，看人冤枉我，哎呀，有鬼母的窝吧，窝在亚太母啊，窝吧，窝吧，路就清计，窝吧你逼了我在满车，我路不愁个半两万计，我路半两亿，我呀，好来我。你的卧棚啊，到了卧里古代的哎，像你老兄弟讲呢，就用我啊做你老将。哦，明天能不能来吧？中啊，明天能不能来吧？农村的呢有几条条啊，农村呢一条五条条啊，没用能走。但是我估计，何里难走的呢？冇。当口了妈的好的那套啊，都你搞的啊，搞孙女啊，孙女玩的了哦，孙女玩的了哦。哎呀，阿母娘去哭呀，阿母娘去哭呀，孙女吧，那老吵个头啊，小李这就阿伟哦，红头比如云龙磕头，丁香作家，我问你，孙女玩到底了哦，孙女玩到底了哦。忘的嘞，何梦就问明伢来，就来见面没到啊？擦擦阿啥没凉啊？多一点我都不讲，好好，你老说空的红桃提着一颗到屋里搞，我忘的嘞，阿罗来哇，我忘的嘞，阿罗来哇。但昨天我来几十帮我忘，大大就来立秋了，再的哦。叫做天爷李秋兰，刚用宋爷的我望天天呢，说宋爷我望天天考，何梦酒，何里能可以发行啊？李秋兰一不断有，亚万奴，亚万奴，你明知来爱买个亚万奴，可能看你呀，说你把刀乌了掉，说你把刀进来乌了掉，一顿你我好诶。尊崇你公公何里难走路明了我吧明到我了今天发现我妈的机车太起出力呀何里难救空连开来我一来说女 李秋郎，是说是你有你咩波啊？啊，好你老妈李秋郎，当好你一摆，何木要说你晚说李秋郎定来？李秋郎啊，这里东都平王我妈你也姓田，何你那应来旁外老妈出望啊你？李秋郎，应来出外老妈李秋郎。当小李那妹大玉换好做何梦酒，说女房的大爷呀，到这去我啊，去吹都一闹嘞，一闹到屋里，阿伟讲说女房到屋里要出手，说女房到屋里要出手，新娘我大爷呀，好冷啊，真个多，佮说女房到屋里之后啊，就那个胡椒在熬，因为古老山西的胡椒啊，被大嘛。过于胡椒啊，说你玩到我了，怎样呢？现在不能跟讲，现在不能跟讲，说你玩，我到我了的啊，怎样？来人一点，来说说你玩到我了的啊，现在不能跟讲，身高来好猛就是来，又是我到我了的，听到气有的，唉，一段人生，太不满意的，太不满意的，只要一件爱整个没了。今年好的有女不毛色，毛的满星星，怕人西国外搬走，散落来西国外搬走，哎不说，切场啊好的音乐，不切场音乐，出错才个，青花才说这些青花，到前个破大大无来的，包里硬来包，西古下西我啊，要来包硬来的。一来莫问阿豪的老妈李秀兰，你怎么陪陪中啊？咬你都木，头上都戴了。你的手不好啊，到墙我来扒了。你我一下子死呀，都不能再死下去哦。你用下线拿，我告诉我。头在遇到啊，不重庆，跟阿豪个头在个米豆龙啊，没重庆，赵兄。咩波哟，超有力！头头在在，本来就想咩波超得有力哩，错了，偏偏去河马。恰恰你知道的千里马、将军马、众马，俺到去错了，可去跳车呀呀，做虎命，加阵仗，说嘛你要赌啊？你怎么跳一岁个？你妈会好心车呀、啊？冇弄啊！你波啊，一下一下的对你波啊，一破啊，咬都冇扛，一破咬你都冇扛，后来头盖又掉包重庆，就向咩波超要领，除了偏偏去河马，轿车一下一下做虎命，只是我风采是一奥都的威势呀，靠天啊！恰达达来包皮啊！外包店有领的声音，阿豪你了，吐口咩部啊？阿豪，古高来阿豪个，你老妈做东南啊，在呀村里，吃，知道吧？外包啊，做花来，阿豪，你那老天啊，你那老街啊，

应该都肯定发来。伊讲东南在也好用，都肯定发来呀。加加几多包啊？你念啊念啊，人家包念啊。用女的一看啊，我一熬没那样呀。你给看给看，你小两天的先了，定义了啊。说小姨，我都没没样呢，都我一看，就讲好吧。你知道吧？人家包就没包你了。啊啦啦！我抱你啦，好你小姨啊，小郎啊，我该有咩报，该有咩报。阿虎哥不出门去，看咩报哟？李小郎装二奶包，隔起哩，二奶包这里，得试试我。俊后姊妹观看红明好在遇到宝春兴咩伯就兄秋有令抽了偏偏给好马求车一夜做活命爱家再看何林安西顿一来红兴表外小兰同志，我啊同为东屋阿好嘅献楚，话靓话贤，所以佢娶啦。为小兰共要花园和马，一夜陪我咬你东屋，所谓青花且大大牛奶，田外边所谓花多车牛奶吧。胡椒料诶，我告诉我，知道我叫你金华妈妈，你个金华妈妈啊，就你知道。李小啦，佢寒门招笃定点咯，你会知啊？报名红啊，已经系婚姻，我要出陪陪到我老母幸福的度过。何乐康，当我起来要点一咩计？阿好顿好多金，康熙一好，小大爷，我没安顺心，路易恩没见，最最美一人，一人莫的女，精心顿摆，正常一点。不来，阿虎哥，没不来回动啊，你小人肚里。黄衣行进，看到我给老说，正下落的部位，用熬盘面弄需要运去。将军，看家事一好，小人也没说哟。看阿好进哟，他眼里弄一熬心端，迷幻不定，就熬了。蹲错准不赔下落。见啦！啊好啊，嗰啲数冇啦嘛，何啲难在啦，硬要起咧，起到咧花大一耐呀，花大一耐耐。哎呀，个妹妹啊，阿是啊，阿好闹啊！哎呀，终于啊，我啦嘛，谁啦也扛起我，长硬的爹硬要亮啊，小啦，看你呀。先来身外奇呀、啊、我先拿掉咩好先来身外奇呀、啊、李小兰太悠悠了阿好阿好咩拿得起我懂呀女鼓励家可做车嘛我一路也没老了小兰我阿好写了没有拿你们去你讲嘛小兰你见我高龙是一座青岩，外头的荒野啊！那个是那野老马古在那老山上了，你讲嘛？牛哥压得我硬啊！问个问题，李小兰，一马可硬都冇一马硬。牛哥问，我老马好发现了，说我老脸了那个，最近看了家的河里那个硬牙包啦，一看牙用。咩啦？咩啦？何里那硬牙包起哩？我成日一牙去打，我成日一牙去打啊！只要小兰顺心。

见你可多。阿好，准二爷包过去一看啊，去你呀，这些啊啥的哦，一百万咩来？阿虎哥啊，那恶的下错了，是我委屈呀，根本一没位的。再看所有情况都扯得带我来的，哎呀！这里家里是哪里抓起来硬玩个？哈过呀，哈过呀！我开胃，我开胃，请好了，开胃，请好了。阿虎，你二爷包。从我对面别人啊，有小人从我对我人搞何人叫叫你跟你个外公在家里啊，何人叫你定啊定啊来我屋里搞，更好互助管理，迄个有财宝都谈了，能经做和尚，无所谓带花是为你老牛，好的妙兄。老奶，这个老奶一路啊，也都是阿豪做人乱乱啊，替李小兰去做，做清楚也都是阿豪受理，何里叫人？故于阿豪讲，倒一位妙选老奶，很熟悉。阿豪二眼包道理，亲阿老奶。好的，妙选老奶。后家出身，就这样过来很薄，我很好。一二爷包，可阿好结果该看啦，是回事。敢说话，就抢过来吧。很明显的二爷是七三的音乐，妙选是又大一两了，一直是回事呀。也冇落偷个，去阿好听，偷大作听，偷大阿好一对我作呀。个好你那个做呀，冇偷几天，就答应阿豪个女老妈，怎啊？你只要讲女老妈李小兰看下二眼包，说阿老弄别人个那个，就是心惊失措，没人弄。女人啊，冇阿点那可偷，病呢？那有几阿钱的病呢？就靠你错了，可解哟。女啊，冇定啊。天安了顿错，你们能天安了顿错？阿好头强，因为我们同好呢，二爷包，只扛一路往大老的离开，好的决定，国安呐，谁呀？高龙王，第平儿啦，可南门啦，可没吉啦，可没正娘，内务搞来我，一今天，今天呢，大大顶天安的这多。老牛就是妙香，一下起步，几起毛毛，刚好偶遇你，爱能做梦，搞阿好的错，李小兰面容浓，靓气的，见有你天龙，看有妹妹，所谓老牛，开了门来，荷花东啊，冷艳气概，当然只为出家人，够招人。所谓得大就动昂上上女友点哪里妙香寒潮就回答便呢来走好的个人是你没不托阿豪谢哟连你盼翁做一路李小兰一个多没哪里动呀这段离开阿豪的家一口居住老牛路人举步无望啊一路无望了举步无望啊老牛行朝一迎笑人女烈就接衣你做一路人接衣多米丹云恶锦女阿黄盖求大天居一定哈哎呀那有几句话就是说你云恶锦女阿黄盖求着天高你一定哈注意啦就没推举人没有我总王的贼也够没力

老牛回老位，熬了来领你，从远从远，很熬在今，李秀兰爱在，天麦叶，少少的好昂，很高明你，因何来出家？少你家乡啊，何愁你？你出家点啦？看好，来你带路共鸣，少来你共路听来嘛？你话子哦，不再只用一种鸟来你共拿，要老鸟吹动心情，就用我啊，保姆阿好，在好耶，一轮见鸟妖啊，哈！

怒吼哎，登车敲你老兵，不害怒论情，将你归翁，怒外一个水涌。

朝东城一座桥，名叫翠梁。桥边美女莫高人，爱他断路。外边一地行衣，老李顿好。共济了三个钟，为马不用够老师更好。

老百姓买糖路不满的哈天外女花莫搞无意天外白女花莫搞米啦多水色的呀连头我浪不红路买我买东西婚姻出牌那贪命未表莫看心情那陪他东通

左布鞋，老虎有委屈，去后一窝，我要把带花归依护驾。女流家门路转内屋。

老牛共同家新年，李小郎，哎呀，李小郎对干，干出力，外小郎那家罗老平娘，精神精神，亚里爱阿豪，那干老平娘对比天理论心，以天理论心，外见妹妹力，外不该献意老师真好，不该献意为貌不用。等了何梦之位，几干几啊？也好了老牛哦，李王屋呀，感谢苗兄罗叔太，我六杀。好努错的些嘛，我老牛啊，好错的些嘛，狗我会攻我，压力呀，攻昨天我，跟个好我，天天来聊啊，别讲让你跳工就成，不跳亏都要了，你好难叫啊，哎，独立马，独立马，爬了，独立规划的。哎，一样压力呀，所有压力呀，哈罗文路的压呀，那个把油头啊，收错你了，加薪了，他们从一月过来娶我，总啊好啊，工啊，伊那就啥个就卖吧个，卖我安排送他，挨那那工，工挨我，开了一招哎，哎那把手修那个卖了怕呀，我那，那你往我个家拦路我啊，去开酒店，去开酒招亲。贵做轻啊，压力都大了；做好了，压力都大了。一个苗乡老奶有几条片的心血壮啊！李小兰天熬地难啊，拖背奶有考虑什么？打一路啊！哎，初头我没落力啊，你阿长路跟你走。哎，奶有考虑起的，李小兰老奶家上去瞅么呢？打地娘天熬哦！阿虎哥蹲你了，阿虎心眼个蹲薄龙啊！哎呀，我老妈爽啊老脸了嘞个！哎呀，大妹位啊，这位老奶奶老叔太呀，我看我错了嘛！哎呀，李小兰妹有俩跟我个阿妈呀，咋来来山上了？阿虎个你妈不理我，哎，天暗搞错的时候，哎呀，李小兰。看见阿豪个天理，我倒来咯。即系李小兰穿咗毛呢，佢都冇一毛呢嘢，硬拖嚟。阿豪说：哎呀，我老妈穿阿老变咗嚟个，点我不变咗呢嘛？系我已经我时间我就冻嘅咧，头啲毛呢千万避不到嘛。哎呀哎呀哎呀，这里将来好的叫，叫你。好的叫叫你，奈乌啊奥利杰哟，奥利杰哟个，鬼谁呀？忽然火火欲出，但你家李小郎大阿豪，二外包也多，可干咩用剑舞之功？二外包该去看，破坏我跟阿豪的音乐，你做哈是来干的是哪个？啥是学你那个二刀啊？所以二刀我就公看呐，哎呀，哎呀，就下起了威势呀！他抓二刀的不从心，没把我招凶的求有力，除了偏偏去河马，求车呀呀做虎命，哎呀哎呀，说我抢我来把的，哎呀，这里上海和美女一堆个，那你们干那样去干啊？那样去干啊？就你我老你呀，和美女这些事没变啊！找了三个干部人啊，你都还能开这个开这个？他说你很多我的一模没应该的呀。主要是阿豪，但家白昨天谁几百位恩爱包？好的哥哩，好的哥哩，那我是也好啊。感谢苗兄又带一个呢。李小亮，争取好干家，听阿豪。爱为同屋，对牛郎，但你呢？

0: 所以佮讲，咩不介意过河的事，顺义话，顺义话顺利办到我了，所以话到请我来吧，谢谢啊，收听。
1: 听众朋友，今日就系最多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咱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你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一搞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得牙，总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塞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塞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甜呀凉的里哈，车顶多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吕修龙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吕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嘅呢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脑。

0: 因为解决了，
1: 有一手最靠死心的讲到咁多，
2: 那我想在管理呀，我那就是为老阿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
3: 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变阿只白呀，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密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给你好啊。
4: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咸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嘅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呼救车相关位，愿每六位翁命呼救人地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7: 慢点儿，别跑，
6: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7: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6: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8: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6: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

0: 成十番，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 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 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进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进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鸟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没使？
2: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得几年嘅人不正趣，何况我看我哩啊，也特别得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诶啦，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你。

0: 么？我改口声道：“可卡罗卡，见罗见。”啥哦？去老爷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多黑脑的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1: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我那爷，我那爷，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嘞，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给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抹上去嘢啊！
0: 我有呢对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寄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靠姐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看啊！一多你讲哈，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哪样啦，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工，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翁一见笑。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嗯哼哼哼哼。
6: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

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走在福州坪山南路，你会遇见一座宏伟的宋代木构建筑，它就是福州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华林寺。说起华林寺，它并不是游客耳熟能详的游览点，可是但凡旅行家们来到福州，都会在游记里推荐这个地方，称它为长江以南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唐风宋代木构建筑。华林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是在吴越国王前世割据时，福州郡守为祈求国境安宁而建设的。最初名字叫岳山吉祥禅院，距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即便你到访之前看过华林寺的照片，走在石井前面，你还是会被深深的震撼。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面阔三间的大殿，大殿为抬梁式构架，单檐九级顶，高15.5米，大殿有18根木柱，柱子以上全由斗拱支撑，不用一根铁钉。这样的建造手法在全国唐宋木构建筑中独具一格，对日本镰仓时期的大佛样、天寺样建筑风格也影响颇大。这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巧妙心思，也是中国古人的智慧。站在檐下，上前一步是历史，转身已越千年。硕大无比的斗拱，向外延伸的屋檐，扑面而来的即是浓浓的唐代遗风。建筑的结构和线条浓缩了那个时代质朴、粗犷、大气的审美观。其实中国南方地区多雨潮湿，木构建筑很难保存，而这一座木构建筑虽经明清两代重修，但主要构架还是初建时原物，保持了

这座大殿具有宏伟的宋代建筑的特征，作为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建筑寺院，华林寺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护这座大殿， 在1985年至1988年， 人们采取了落架重修的传统方法，将大殿平移数十米，并进行了全面维修。 大殿中展出的一座1:20的华林寺大殿模型， 所用材料就取自这次维修中取下的千年前的废旧木构件，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说起华林寺的故事，还不得不提到林则徐先生。清道光4年， 林则徐40岁，任江苏按察使，那一年因为母亲去世，他回福州奔丧，按规定在家守孝3年。道光6年7月，林则徐在福州守孝期间，应华林寺僧人穆安的请求，撰写了重建乐山华林寺碑记，并书写在石碑上。这座石碑在动乱年代中失去了，不过现在仍然有拓本传世。 碑记记述了华林寺的古老历史，以及穆安禅师自嘉庆23年4月至道光6年夏天8年中致力募资修建华林寺廊庑大殿、天王殿、僧舍和装饰佛像等功绩。如果您再次走进华林寺，千万不要忘了要细细领略江南第一木构奇作的风采。城市记忆，印象福州。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我是小佳，欢迎您收听下一期《印象福州》。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回书说到了，胡子高在南京要巴结巴结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就给徐觉拍两下马屁。可是哪儿曾想，这马屁没拍明白，徐觉已经看出来了。好小子，跟我玩这套，那今儿个咱俩就玩玩，我呀再给你拍两下子。
4: 哎呀，胡大人，我一到南京就听有朋友介绍过您，你金榜题名是一路肥缺呀，守了3年制，让人家一个本给你参下来了。好在你这个人会办事儿，通过关系打通了当朝的宰相高胡子。这高胡子一声令下，你那官没降，还升了半格，成了正六品。今儿个胡子高一听徐觉当他面提出了高拱，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当时就翻了一个个啊。因为在官场上，所有的官员都了解冯宝和高拱两个人是势不两立。我通过高拱恢复了官职，那冯宝能买账吗？胡子高想到这儿啊，这身上就冒汗了。就这点小算盘被那徐觉看的是一清二楚。徐觉是干什么的？一肚子道眼儿，这点事儿他明白。哼，你小子在官场上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就你这点勾当我见得多了。哎呀，胡大人，这个事儿你也别上火，我帮你周旋周旋。胡子高一听有门啊。徐爷呀，我实话跟您说，我跟高拱根本没

什么关系，只不过有个朋友给介绍一下子，他就替我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既不是他的同乡，又不是他的门生，他能照顾你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我先给您抠抠耳朵，在朝廷官场当中，有的人愿意烧冷灶，有的人愿意烧热灶。哎，这冷灶热灶怎么讲？冷灶热灶太简单了，这个炉火通红的时候，你就是浇两瓢油，这炉子火照样的旺，这叫热灶。冷灶可就不一样了，你看那炉火都要灭了，这个时候谁要是加点柴禾，凑把火，再浇点油，这火就能着起来，如果越着越旺的话，就可以把这炉火烧红。他讲完了这番话，胡子高心里边又合计开了，当今首辅高拱是热灶啊，皇上的老恩师，当朝的宰相，吏部天官。但是他转过来又一想，冯宝当今大内的二号人物，他怎么能是冷灶呢？胡子高这功夫心里也没底了，他就用试探的口吻问了一句，这么说你家公公冯宝大内的秉笔太监，监管着东厂，属于哪一类的呢？我家公公现在正是冷灶。哦，你家公公那么大的权势，难道还是冷灶？那当然了。你想啊，高拱是当今皇上的老师，这还不算，满朝的文武没有不看他脸色的，就连我们大内掌印的太监孟冲见了高拱都得点头哈腰的，何况我们当家的了。我们当家的也不敢惹高拱，高拱人家那权势在朝廷可以说一跺脚全国都乱颤呢。胡子高听完了心里明白了，徐觉这是在下个套，你能不能看准我家的老爷？要说官场上这些事儿，就是在进行一场赌博。有一种赌博的玩法叫押宝，押正了就是宝，押不正的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这官场上的投机就好比一场赌博。胡子高一琢磨，这回我豁出去了，干脆我就赌他一把，高低在冯公公的罩里加上一把火。下好了决心，他啪端起了一杯茶。徐爷，咱哥俩也不知道贵庚多少，就是互相年龄不知道多大，两人就唠一唠吧。哎，这一说话啊就提起来了，徐觉呢比他大一个月，两人就称兄道弟。这两个人一称兄道弟，你看这关系呼啦一下子就近乎起来了。徐老兄，咱哥俩是先以茶代酒，先把这杯茶呀干了，然后老弟有话要说。好，痛快。两个人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子，以茶代酒，饮而尽。老弟从今以后就投在冯公公的门下，冯公公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实际当年冯宝也就是50来岁，胡子高呢40来岁，两个人要说称兄长还差不多，称父母啊那可差远了。不过胡子高为了巴结人家，就认可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要说拍马屁拍马屁呀，是越拍的响越好。

0: 就给人当儿子了。你回去啊，跟你家公公说，我胡子高今生今世就投靠在他的门下，只要你家公公不嫌弃，他就是让我赴汤蹈火，在下是在所不惜呀。哎呦，这决心就表上了。好，今后我家公公一旦有腾达那天，绝不会忘了你呀。这个时候，两个人把话是越说越透。老弟，你知道我这次到南京干什么来了？
1: 哎呦，老弟确实不知。
0: 别说你不知道，就是大内的总管孟冲，孟公公也不知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李贵妃、陈皇后、我家公公还有我，再加上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现在又多了一位，就是老弟你了。我今天能把这么秘密的情况跟您讲，说明咱们哥俩不喜外，我把你当成自家的弟兄了。这回我跟您讲实话吧，万岁爷的病不轻。这个事儿胡子高在官场上听说过，因为底报上已经说明了两位首辅为皇上守职，但是皇上的病情究竟怎么样一直是个谜，有说重的，有说轻的，说什么都有。老弟，我实话告诉你，皇上病得不轻，这次我就领了我家公公一道机密的命令，我到南京为皇上去请梁朝的国宝一串菩提达摩佛珠。紧接着他就把到南京到眉山见到这位前世爷怎么回事啊，全部都跟胡子高摊牌了。最后他跟胡子高交代了最关键的一个事儿，现在这个师爷已经同意五万两现银三天之内交货。五万两银子我徐觉在南京一张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今天我看你胡子高够朋友，我就把这机会留给了老弟你。你如果想烧我家公公这个冷灶，你就在三天之内拿出五万两银子，咱们就算第一步交易，下一步在官场上怎么走，老弟你就放心吧，我家公公一定给你安排一个掌握实权捞油水的位置。当他说完这番话，胡子高可听明白了。徐觉已经谈好价钱了，为皇上买一串佛珠。我胡子高去掏钱儿，用这五万两银子去烧冯宝的冷灶。哎呦，他就开始琢磨上了。这五万两银子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啊，那要治家也得治多大呀。他心里就得合计合计了。天下的贪官都有个毛病，往里边搂钱，大把大把的搂，非常高兴，一旦往出拿钱他就心疼。但是今天咱们说这胡子高就是胡子高，在官场上是敢投机敢下赌注。他想了一会儿，啪一拍桌子，徐爷您放心，五万两银子确实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只要能保住皇上的龙体安康，作为一个朝廷的官员，我在所不惜。你看看，又表了一份决心，就是啊，为皇上我豁出去了。这官场上，胡子高和徐觉两人暗中的第一笔交易就算谈妥了。这胡子高又多个心眼儿，哎，这徐爷假如是个骗子怎么办？这江湖上骗子特别多，他必定是个很大的数目。 5万两银子，我要是扔到水里边呢，我能听个响；要是被人家骗走了，我连个响声都听不到。你跟我嘀嘀咕咕的，就说为了李贵妃，为了皇上的身体，来请一串佛珠，我呢就给你拿出5万两银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又一想，骗也骗不到这儿啊。再说守备太监孙朝用都出面了，他不像骗。可是不像骗呢，心里边还没有底。要说胡子高这小子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来了一个小小的计策。爵呀，我今天晚上就去安排银两，明天我就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但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老弟，有话你尽管说，你我弟兄之间把话已经落到这个份儿了，你还拿大哥当外人吗？好，那我就实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在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呢？我怕路上不安全呐。哎呀，胡老弟呀，你想的真周到。你的意思，我想派几位江南的武林高手和我家的管家亲自陪着徐爷您回到京城。胡子高说是找几位武林高手陪着徐爵回北京，那是好听的话，其实他是心中没底，派着几个人监视徐爵。就胡子高这点小算盘，徐爵还能看不出来？你再看看徐爵当时把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也好啊，你派人亲自到我家公公府上，你就放心了，你就心里有底了。你看徐爵这主尖嘎咕咚坏，净坏点子。但是这功夫他非常理解胡子高，假如是他，他也得这么做，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啊，他挺坦然。既然胡子高已经答应明天拿银子，那么这件事儿就先告一段落。哎呀，时候不早了，我都有点着急了，想起那道花酒来了。快点吧，老弟，让大哥我今天晚上好好的品尝品尝。好，有请柳姑娘。这功夫你再看柳香兰移动那3寸小金莲，走起路来那简直就是风摆荷叶，飘飘悠悠的就上来了。他这一上来，胡子高很知趣的就推下去了。要说今天胡子高走的这一步棋可是高棋呀。当今的皇上正在病重，李贵妃为皇上的病情着急，一旦这串佛珠回到北京之后，皇上的病要好了，他胡子高就接上了皇帝这颗根。假如皇上要是一命呜呼，这李贵妃的生子就是太子爷朱翊钧就能登基坐殿，他呢又攀上了李贵妃这颗高枝。所以说胡子高这步棋高就高在这儿，那叫一箭双雕。胡子高是越想越美，看来我胡子高下一步就要飞黄腾达了。这官场上的事儿就像人要过一条河，胆儿大的是一步就跨过去了，胆儿小的在台足之间扑腾有可能就掉到水里。今天我胡子高敢大胆的跨出第一步，就该找我来运气了。想到这儿，他晕晕乎乎太高兴了，就有些飘飘然了。嘿，干脆我也别回家了， 又在附近找了一座花酒楼泡妞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把50,000两银子从银庄里头提了出来，送给了徐爵。然后徐爵呢，和守备太监孙朝用就来到了南京的眉山，到那之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佛珠，这个事儿很顺当的就办完了。这徐爵不敢耽搁，马上就要回京。咱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胡子高他不放心呐，派自己的管家胡三儿。这个胡三儿亲自挑选了4个武林高手，护送着徐爵是回到了京城。到了冯宝的家宅一看，果然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的家宅，那哪能假呢？然后冯宝的管家徐爵给胡三儿打好了收条，胡三儿领着几个武林高手就回到了南京。咱暂且不表，单说冯宝得到了这串菩提达摩佛珠，马上就给李贵妃送过去了。李贵妃当时可乐坏了，心想这冯公公可真能干呐，这么难办的事冯宝都给办成了，马上就安排人特意布置一个大佛堂。哎呦，这佛堂挺阔气啊。然后把香就摆上了，不大会儿是香烟缭绕。这香啊烧起来之后，又马上安排人去京城请那位有名的大法师，就是一如大师。把一如大师请过来，特意为皇上祈福诵经。再说隆庆皇上这段时间杜绝了房事，吃了老太医活血化瘀的药，精神头真就缓过来了，自己也能下地了，喝水也能端茶杯了，吃饭也不用喂了。哎呦，把李贵妃可乐坏了，心想这都是冯宝的贡献，其实他扯不上，皇上主要是杜绝了房事，这是很关键的。这皇上身体一恢复，满朝的文武也都知道了啊，皇上可以批折子了。皇上能批折子了，能自己下地溜达了，这脸色啊也变过来了，两位阁老就不能在大内一直守职了。就这样，两位阁老就回到了内阁的职房，开始了正常的办公，处理国家的大事。首辅高拱也回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喝了一会儿茶，他就连忙起轿，他要去吏部。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吏部的事儿啊，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吏部管着全国的官员，他就来到了吏部。高拱不在吏部的时候，吏部有一位左侍郎叫魏学增。明朝的六个部，一个尚书，尚书下边设两个侍郎，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这左侍郎就相当于现在那部里的常务副部长，那右侍郎就是普普通通的副部长。这个魏学增做过封疆大吏，担当过辽东的巡抚、山西的巡抚，是个直筒的脾气，是有啥说啥。在官场上，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魏大炮。魏大炮这天呢，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在自己的职房正憋着一口气，在那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哎，他一抬头啊，首府大人回来了。要说不看见首府，他的气儿啊还好点儿，可是冷不丁一看首府进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身，用手就指了一下首府：高阁老，你怎么搞的？

0: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Ben de sana ekstrem.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的特别好。我喜欢什么？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西安姑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1: 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资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 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
1: 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 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也和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救命！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吗？

0: 不要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说不明确对戏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天鹅言第内部。
3: 你来一声你，看来我一看你。

0: 官话不好明口，可要在明报许多呢。嗯，
1: 只有变天变地吧。
0: 不好明公即摆说，都是阿个逃命失误。
1: 哦，好呀，家练武力哟。
2: 就是孙太有子的高老生，独立吃家的。
3: 孙太，孙太叫你别乱嫁啦！大莫子，你那家靠我才会吃哟，追求到金牌到家人错爱吃对不对？那也怪我混呐，莫怪你不三不四。一不你找开门呐，看
4: 我呀！你找我来干嘛？干嘛？谢谢了。
2: 喊你死在对面，喊你作弊，叫啊！
0: 我给你先斩你一截。
5: 哎呀，这口气咩浓啊！马来西亚来，亲爱
3: 的。啊，亲爱的老亲。哎呀，你我爱你呀，亲爱的。
0: 高高，究竟多寡呀？
1: 嗯，你不中意啊？
4: 不中意，哼！无理取闹，荒谬无伦，
0: 真是无法无天
4: 啊！威风凛凛，在家山咯！
1: 啊，老虎开你的乱，你敢听吗？
4: 哎，讲了我家秋哥家肯定硬讲啊！
1: 哈哈。向我龙武一些广众生待命，
0: 终于输够了，告诉你，老于你我心内处，就我花刀一路，黑毛改面，早不改上土半套。阿七，
1: 哎呀，下边老爷挨一下，难怪你傲气满威风。走，老夫肯留谁用运气，多了你。多给你买多些，嗯，想把那个龙哥你丢了到那里，说他定还有风，狂心过境。
4: 哇、哎，好好好，给。
3: 阿三啊阿三，你做哪啦？咋你狂心的话咩啊？你狂心咯，将来你硬了，开心吗？

0: 我哪帮你铺一个龙天啊，蒙蒙火，
1: 边关的何天宇啊，
2: 是咋的呀，混蛋啊！
3: 干嘛东京混俗
0: 啊？
2: 啊？
0: 嗯？
2: 看你呀！
0: 啊？
2: 做咩呀？
0: 啊？
2: 嘿！老一靠都路了，都拖咩都大油啊！姑娘现在混蛋！
0: 咋来的？
2: 喂，干嘛鬼？我给你看呢！
0: 咋的？干嘛鬼我？
2: 马叉谁狗啊？安安乐过，忧伤万众呀！哇

0: 拉青天给你谁论？
1: 哦，谁背台也背多久？梦梦多久？
0: 双我妹妹，一向洁身自爱，山水连江国谁不改？几多妹妈在泪，说不我去后光辉，阿不能贴手勒面，爱世的英俊写稿来往的车衣千倍。就行为孙静阿丢乌卡公家妈都好
1: 公家参观你不忘你都给我拿谁来参妈女啊哎呀为公民参妈女跟助理参妈女对哦对哦那个是美军大哥一杯潘凤南不见了不见了

孙从不忧，他更是

0: 保险的。你口口声声亲卫兵为军人，一律拒绝的。
1: 啊，有龙就是心灰不打松，是心上这一个论四八了。
0: 好一个论四。
1: 女性家不许与规定家，女性家不许因为与你性家。
0: 你何为招？
1: 是非丁心不可可与之结束，是后意希望汉顺天国地孝之中，谁会故事哟？是不干地干其他，谁还是好？其他不定还会偏心。恰遇东吴少多下之辈，与我何来？谁会有？

是谁系女子军？也有些老师，不要，是谁系女子军？也有些老师，好，心虚且长，忘不得。心强必下，动手了哟！心欧不住，在灵河水，灵神渡，他心里的愁。陛下，心气不过来，干都是我，心是我，我陛下准心接受。现于我母亲何须不来呀？不敢轻功我所，是吹晒就吹呀，也敢心我，敢连风风啊！陛下。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再一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走海缺言，谢奥强给你运送明确听我言。
3: 哎呀，是是谁黑绿金曲也有些老师，好，细水且长，皇帝心肠比他读书的多，心欧不读，在灵魂水冰山渡，他心低潮，比他心气过了，感动是好，心气我，我比他准心接受，先与母母亲和师傅来呀，不敢轻功。我说是吹晒金针牙，要干师傅干点风风啊！哎呀！哈哈哈哈

0: 同意，可能我天海人听书上说过这话多了过。
1: 那为了杨丽，
0: 走走。
2: 五若应变

0: 为名。
1: 是，
0: 可地道，
1: 是地道，用你性命去忠心去功啊！
0: 不，该你去忠心。
1: 是，你干大罪不冤，用心给予空口切不清，但是必阿尊的望我替为天门。你是心点也令心发热，高天不干。
0: 让老百姓给衣不充目。

0: 再大一些。
1: 正卿啊，
2: 是
1: 以本领兵官路，万载告岁，替我海命呀，东陲何朝？
2: 何东地兵官？
3: 伯母，
4: 伯母在何？
3: 伯母，我的杨家黑心运，可怜他，荒淫一点可以灭其贼。
1: 那高丽西用一百五杆又遭后天
2: 这
1: 今天之内李朝飞神又东过走

0: 回头望。
1: 是台湾梦啊！
0: 不劳断心把他倒你皮中
2: 而你心下在王
0: 而你孤然龙生
3: 王万岁
0: 龙国公
2: 是
0: 书上断计下去得做不着王公问贼
2: 陛下听命
0: 哪里听我言陛下归东安
4: 好
5: 大兵啊，中国水师已经来到了定陶关，你那一道门。

0: 母偏傲无义，不也狼狈？这以后
1: 天造病，一心之间，还是一家断案再找定夺。
2: 谁呀、啊？未经再说。
0: 兵临下，看贼不摸，气数不通。
3: 老哥哥，
0: 是，你有几得的门？结果战地换谁？你乃是你何人？哎呦！
1: 别打错拉通，后门万岁。我何同心哦？别，谁想降下我一等？
0: 难道他早已到东江？
1: 他去往东江，但他是为龙运岛，谁去中岛？弟兄望我来丢几次，一旦交查，那名金龙幽帮无也必定与我无碍。
0: 一听之言，
1: 向皇帝令他带财立功，
0: 得给他心知道公义跟谁，还不信天罗爷？宁静不打。

0: 定做一条逆水的呼吁。那老虎我们将
1: 少力没有坏，老有来往我是不嫉妒，被空扑杀进来，一定共我是心准道，从一马路向后铁龙。你要先驾出地，带坐你翁。
0: 这先驾出地，为你叫我。
1: 哎呦！夜美女，杀你之外，这样天罗地网，退！我留女言，言定

0: 吧。我好朋友与我说，来，坐会计，来，
1: 坐会计，
2: 坐你啊。
3: 陈记对的，
0: 明，
3: 谁呀对的？
0: 会开，
3: 毕记长，
0: 那些天我可在那边。
3: 哎呦，对的，天我路遥，夜我不见。
0: 你就在孙天里来，也有托到大姐的天猫，愿就应应的不带。
3: 是，追究状元我身边哪位小妹哟？
0: 怕啊怕春，春怕天。
4: 得来多几眼。

Thank you.

哎呀，看我无忧无虑两辈，谢谢你的爱，感动我无忧财，我应让你。

0: 我迎面看镜中。管谁？
1: 来。
0: 走落户过宫金印殿的
1: 梁记。
0: 你猜年纪轻而重过是命，不与龙鱼作家，不与万俗之下，我又在你等着一颗我还会这岂不是被天来求吗？
2: 哎呀，

Peace.

0: 变退下。
1: 老辈子铁路可真为民。
0: 哎，你是打破铁不为什么？
1: 等奶奶做梦谢姑姑。哎呀，你来看，这兵得路空一步得。
0: 那是姓阿姨王爷我。
1: 天说之路，那就叫天路。
0: 啊。哎呦呦呦呦，妙哉，妙哉！
1: 苏少东，哎，你那脸一下像啊！
0: 哎，河北新书都有惊动四面，非是笑牙，虽笑可待。
1: 哦
0: 呀，你先下边炒个龙牌，我来他一只非是笑牙。
1: 嘿嘿，开个龙应该，你苏少东子。叫他救我金庸，
0: 他给到金庸，他倒给我一个微信，替梦心虫。
1: 一个东东叔叔，还给不了一个小小给你。
0: 群玉侯万古地棍兵，金枪棍和哈气收敛。
1: 问几位呐？这颗哈气松饼，同我小人一饼，这岂不谁？不，没看谁亲退从哪？哎，这颗新奇的会，会会这个妹给你，
0: 陛下是妹，
1: 哎呀。面顶有负债之忧，我有逆作强。你呢？说定参谋论计，兄弟你是先知心，啥来有路有来，动意关机，说我急。
0: 心想碰大肚，嘿。
2: 听到没有？今天早海开演的节目就为大家播上个整呢，欢迎明兰给你收听，那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贼天啊水，
1: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几个时间地里为大家报上的是比我谈话梅，由我一定烟宝。

家住口水金丝古来，谁生年来红豆

来的口命，只好回动原有战备，不害乱情报百姓恶。但你连原有也弄下，说说家嫂满目愁女。将一点草泥帮忙，怒吼见天命中奇迹，敢安在家莫敢出没。好女人双衣为美，一转冰身后熬多牛去怒，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美不嫁，如今奈何？拜我身上。

多情话，素来同意写干寒见，外开高明

开个大冤，遮天啊！

心爱捐配，不得奴家再奢望，留下平阴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亩，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家去。

கீனி.

岁，好怕无与爱青年，引领军一箭，精神一点，难从难我给心里。稳住路路无开下，不得劲水水家，看看红女山绕开多，玻璃铁口连塞桂花。

回륜안한돈손이 在追那。

该可有心。

现在阿龙王经理高爷看我心里在当年的婚礼上我花车在忙乱帮个主用结婚

天下女来在雄坑，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真经草爱难为罪，对求难不晒红，真该可念三我三八

时家正年抱怨满腔，一切都用西方望爱，但你这天。

混大牢，所以倒应多么大家呀，往了细算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一

生你冤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今让我在东西做工，周家在红柳再聚到下应，一来在报一冤就命改，公一在倾向待命，我来追在红

高，女该外道相信老人，血该有冲，红牛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有莫那些老云啊。君龙也共盼看女子，盼到的爱心无好，聚老聚少没怪病人，老了窗花虽爱盼切，为你起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先不，现在安排哟，就看你明日做来收银起来，不与金人家断交情，就去告别后悔有期，王公主啊，定当前提。当后就弄着买书买个当口结心谋朝一旋，我要随会练偶气家中红开点点没有好笑点头不够一口定大住路三高毛路我们是在南威新军路因为谁忘夸你了做代不能乱一丢屁西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家打见解高爱不安静转情老谢干难带好本事

头脑明，一天在生意明华，第一的比看大包夜，过于我不愁我自树立。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留伤红与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朋友，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星的王爷，要输鬼才很好给。太保三兄对宴宾客，无待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萝卜，昨夜天，打出欢声乱共啊！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仔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拢。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早海聚拢，是要给你为大人播送屏幕谈话梅，由我一些点演播。
2: 青在大漠，红尽参照，见证革命的爱之心，众人多留山红与带，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后结婚的人都难呢，梦得一大外事。

百里欢腾哟，许你伯母不忘去带，心心满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过切菜。

说嘞，在台湾人才可比刚一塞入民族意，天气温偏个冲波，怕点我胸太久，又买又太来便宜。

后，下边说双结龙银欧，女欧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对哦，三五心经跟俺不来，俺龙剑是墙外的哩，初步心欧一心吧，看我包带阿口女。

官在外拜所生别过他，一人老口见阿摩诺，也许烈烈兄弟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草原面，因为东西我斗断见我，希望世间面带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间面。

朝，内政上为你计，几段变面转破了玉壶，水乱缠足，泪乱惊艾，红面白债外面领，正是为经转破了疤。

轻轻半妹把人带在出车，美人那身红柳尊啊，世看苦论天俱红，家内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中一表人才。

守女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帮灯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梨花大雨坐落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玉，不提红干东京。

相对应，最最最最太可改，算到永远，我一生永远，心酸去女。

边听，天无龙须有亏连来告，奶奶听见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透，谁在山我感动心喜。待女心事情感可能，待女再活谁红云霜，待女长老情表龙井，女人间便是双击带，女出现为因为双动战动，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天之中，女给你路为道歉，谁派出

叫心里马行啊，女经头高了幸福

好不过生气多大计，年头趁我是在过雨，吵下了拖天带河，半双弯桥是在困难。

进去不先心跳，带你送天护航雨，带你

天界我谁红干道青年生于安慰来了谁都已经多来了女人不白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喜欢千军万担他女离空外给我帅女回奔后来就来来被破龙干了

海来，感恩的开心所留靠，天下你我敢有命。摊开在论人间所看，我难比我那论罢了。一百家铁的一百，背后对我不能够救。家与我都在命中所命，换来何开谁能性命？何以后高家披冠之王？

学开龙家乡断尽无灭，一在所报记在人取代后。

拜光水尊，摩陀娑摩，留下一个千倍之心，也受所以系偶然呢。回忆当年的事情，虽说你教难呢，在难前叫难入行，我见君莫难呢，一共进度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君丢上半世黑多见地，自然年愁老衰天主空。我也对我回莫书，且能叫扎朝老个叫，叫俺一将丁，老一个朝，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孙要一将，对老，定定安保汉生，必破也三年。

界比起，我女郎你领着你在金阿金哎，心安娜。

前能虚化我难道迷航我心为泡影一切很好转波罗一来归你转彩虹道高歌莫来对水送雨高流金女怒为关切

转不落，心满处我已经三世界我，没我的手没传女性，家人全功何取归来，只好流浪乱街了。再见。

天不母爱的苏良雄，你老爷不在人阿奶，三爷在行经丢住落，阿老爷在女金光用一金，那阿奶抬头西风眼晒，用一金我高人啦，不你孤傲先阿老。修理清如君外者也，乃能去用心经听待，无奈何君已波潮不摸。那令你高对门口，刷天白罗明内，转播说你天发动，一地开高进外哟。你要不来你的老路就有人清秋开去不摸需要来那莫名其妙慢慢带我先闹去住不摸所开去目光总要恨你静静有得不动所里

倦意了耶，你已经开好流转，调了浪向济过靠，谁也配乱朝短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间周屋已经太寒，阔乱教来再女幸福，望我几几后女败露，向来难喝穿着马，一马落难尽万悲意。终于见个老师看见我，认真过看见丑乱中，听我为女写真心海。

个海后君，一号一帮火龙不断破案，一代不代一我难我，贪我们古来高满载，天炮爱尽真后君，大树红长高接受。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啊，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回书讲到了永乐皇帝乔装打扮来到北京的市面上，要亲自观赏观赏民间的传统花灯。这天晚上，永乐皇帝离开紫禁城，到了街面上一看，呵，可了不得喽！这可真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到处是灯。什么一团和气灯、和和二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指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还有牡丹灯啊、月季灯啊，还有狗尾巴灯。怎么有狗尾巴灯呢？嗨，有花就得有灯，灯节灯节，花灯节嘛，有牡丹花，有月季花，还有狗尾巴花啊，所以就有狗尾巴灯。永乐皇帝今年的正月十五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越走越高兴，越观赏灯心情越好。走着走着走过头了，走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北京城他没出来过，那小太监也没出来过几回。再走一走啊，就快到小半夜了。哎呦，这皇上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这肚肠子就开始叽里咕噜的打架了。这皇上饿了那哪成啊，这小太监就急了，赶紧找个地方给皇上弄点吃的，没准备啊。可是再一看，各处的大小饭馆子都关门闭店了，也就是说都打烊了。可是一看前边不远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独一处。看来这家啊还有门，就赶快领着万岁爷呀就进来了。到里边一看，掌柜的刚要拿板，就是关板。掌柜的今天也高兴，灯节呀，他收摊啊收的比较晚，一看来客人了，客客气气的就让到了里边，

0: 二位客爷，里边请，里边宽敞。
1: 就把永乐皇帝和那个小太监给让到屋里边了。
0: 这小太监呢，啥么一下子，没什么可吃的。我说掌柜的，你这有什么现成的、快的、好吃的？哎呀，客爷呀，您来对了，
1: 我家有独特的风味儿，200多年的老肉汤子，烀的猪头肉再一熏，这个味道啊，那是特别。您没看吗？门口那牌子独一处，整个的北京城就我们一家。再说，我们老祖宗留下这些老肉汤子，加上丁香、肉桂、砂仁、当归、茯苓，还有一大串中药材特意熏制的猪头肉，您要吃了这顿呢，保证想下一顿。
0: 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我们家老爷饿了，快去切点吧，越快越好。
1: 好，您等着，一盘猪头肉外加2两胡椒面。这位掌柜的喊完之后，不大功夫，那个跑堂的就把这盘的猪头肉啊给端下来了。呵，可够全乎的了，猪拱嘴、猪舌头，还有猪嘴巴、猪下壳、猪耳朵，哎呦，这大盘子在味道啊真挺特殊。要说永乐皇帝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在皇宫里边天天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但是这猪头肉他还真就没吃过。再加上今天也饿了，没等筷子拿上来，他用手抓一块，哎，就吃了两口。哎呦，好好好香啊。皇上那是金口玉言呢，连说三个好字那可是没有的事儿啊。要说呀，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这很正常。这个独一处掌柜的给他伺候的特别高兴，吃饱了也喝足了，该走了。对，该走了，吃完了不走也不能留你在这住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小太监和永乐皇帝今儿个出来的着急，可以说是杨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两人谁也没带一文钱。那你说吃饭，别说皇上啊，老百姓吃饭也得拿现银呢，扔俩大钱呗。可是今天谁没带钱？这皇上吃饭不给钱，有那么干事的吗？可是今儿个确实赶上了。
2: 这叫管姑子要孩子，确实没有。
1: 皇上看了看小太监，小太监又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皇上，
2: 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独一处饭馆子就对上眼了。
1: 这两个人一对眼儿，这个掌柜的看明白了，
0: 两位客爷是不是手头紧呢？
1: 这小太监呢，实话实说了，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出来啊逛灯来了，兜里边啊忘带钱了，您看我打个白条行不行？
0: 嗨，感情啊，打白条那年间就有，但是今儿个老板特别高兴，灯节嘛，
1: 哎呀，吃顿饭交个朋友算个什么事儿啊，君乐民乐是永乐万年呐。哎呦，这句话一出口，永乐皇帝听的是心花怒放。要说这人都有个毛病，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背后说好听的那就真话。老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从心里边真是感谢皇上。可是今天这功夫，永乐皇上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
2: 我说掌柜的，
1: 你把你家的笔砚宣纸找出来，我亲自给您留几个字，这几个字有可

0: 可能对您今后的生意有好处。
1: 这掌柜的一琢磨，真要打白条，那就打呗，
0: 就把宣纸笔砚拿来了。
1: 永乐皇上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但是身为天子，留下几个字儿，那也是一字千金。
0: 这个时候再看永乐皇上提起笔，刷刷刷刷，写好了“熏风阁”三个大字。这仨字写的是太漂亮了。掌柜的，你把这三个字先收好，到了明天这仨字就值钱了。
1: 这个掌柜的心想，兜一个钱没有还值钱呢，蒙别人去吧，赶紧走吧。但是他嘴没那么说。
0: 好了，先生啊，就这么地，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宅幌了，那就是送客了。皇上和小太监吃饱了喝足了，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紫禁城。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儿刚放亮，再看独一处饭馆的门口可热闹起来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喇叭声啊滴滴答答就吹起来喽。这还不算呢，还来了一大批锦衣卫士和御林军，把这地方给保护起来了。这掌柜的昨天过正月十五，他睡得晚了一点，一起来有眼睛，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结果出来一看，鸿胪寺的差官把这门口围满了。怎么这么热闹呢？他心里画魂。不大一会儿，鸿胪寺礼部一些官员来到他门前，扑通跪倒了，要请皇上的字。不是给这独一处啊下跪，是给昨天呢万岁爷写那几个字儿下跪。这掌柜的一听，怎么请皇上的字？我这没皇上的字啊。不对，有熏风阁。哎呦，掌柜的一拍脑门子，想起来了，就昨晚的事儿啊，赶快就把那宣纸啊拿出来了，还没表呢。当然了，他没倒出功夫表，别说表啊，一会儿小孩要来啊，他就用他擦屁股了。这个小掌柜做梦也没想到，熏风阁这几个字是永乐皇上的亲笔书。这些官员把这三个字请回去之后，重新装裱一番，就挂在他家的正门前。这个独一处小饭馆子从此就由永乐皇上给改了个名，称为熏风阁。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据说北京现在一提起独一处和熏风阁，老一辈子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哎呀，咱们还是书归正传。魏学增把这段典故啊跟高拱一讲，吼吼，还有这么段历史。看来啊，今天咱们哥俩这个熏风阁的猪头肉是吃正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哎，高阁老啊，我跟您说了半天没用的，这回我跟您说点有用的。现在的内阁就剩下你和次辅张居正了，您能不能跟皇上再提一位老臣入阁？这样你就能牵制住张居正。学增啊，要说现在推荐人入阁，这是一个不难的事，在皇上面前老夫我一句话，皇上什么都答应。可是人选倒有一个人选，这个人就是性格慢点，脾气犟点，但是和老夫我的关系那是没说的。阁老，你说的这位是不是高仪呀？对，正是高仪。好，高仪这个人行，你们俩又是好友还是同年的进士，
1: 他要是

能入阁的话，你们两个就2:1对付张居正了。您可抓紧办呐。好，老夫我自有安排，到时候皇上听我的。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天也不早了，然后坐着小轿就回去歇息去了。就在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在熏风阁喝酒议论朝廷中这些事的同时，冯宝也没闲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谁忙活的都欢，尤其是在李贵妃面前，他是围着李贵妃转。这里边啊有个小插曲儿，这万岁爷得这病啊，都以为皇上啊想挪花花，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孟冲这小子，他发现皇上自从努尔哈哈死了之后，皇上就神魂颠倒。他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呐，他来了馊主意了。孟冲有一天，也就是隆庆5年年末，春节前嘛，嘿，他偷偷的给皇上也来个乔装打扮，就像永乐皇上乔装打扮看花灯。但是他可不是领皇上看花灯，而是领皇上逛花街，就是领皇上逛了一次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这帘子胡同是干什么的？帘子胡同啊，我跟您说您可别乐，就是专门从全国各地啊物色的那些14、15岁啊此吧存红那些小娈童，专门供给那些公子王哥达官显贵房中秘密玩耍之物。要是用现在的话解释过来，就是给这些有钱人准备的同性恋的伴侣。就这么个帘子胡同让孟冲给注意上了，他就把隆庆皇帝引到了帘子胡同。这个隆庆皇帝一打进了帘子胡同，太刺激了。时间一长，隆庆皇上的身上招上了一种病。什么病啊？花柳病。那年头这种病还有个名词叫杨梅大疮，就是现在所说的性病。皇上的手背上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流脓淌血呀，怎么上药也不好。你想想那个年间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虽然皇上得了这种病，但是皇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小娈童身上传染上的。可是孟冲心里着急呀，因为孟冲办这种事儿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所以他总是偷偷摸摸，不光背着冯宝，同时也背着李贵妃和陈皇后。这纸啊是怎么硬也包不住火，因为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冯宝掌管着东厂这些小特务，东厂这些人专门暗中调查朝廷这些大臣还有内宫这些各个司各个监各个局的这些头头一些犯法的事儿，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冯宝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但是冯宝他知道要想扳倒孟冲，现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呢？皇上还在呀。冯宝一旦把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这些情况跟皇上提出来，那就把皇上牵出来了。隆庆皇上一高兴就能把冯宝赶出司礼监。冯宝那多精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节骨眼儿，我可不是跟孟冲争高低的时候，应该先把李贵妃陈皇后伺候好，把这两位娘娘伺候好，我冯宝才有立足之地。那么再说冯宝要靠的这两个娘娘在性格方面都比较柔和，没那么多花花心眼儿。陈皇后这个女人身体不太好，大事小

0: 事儿不愿意出头。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见，在表面上让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单说这一天，冯宝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这天呢，他找个借口给李贵妃送一些胭脂水粉，送这些东西去个小太监就行了。可是冯宝他呢是找机会要单独见一见李贵妃。他一看四下无人，只有李贵妃一个人在自己的寝宫。贵妃娘娘，大事不好了。
1: 什么大事不好了？冯公公，你别着急，慢慢说。
2: 哎呀，娘娘啊，这件事儿很长时间我就想跟您说，可是我心里边一直啊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哎呀，冯宝，
2: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出来。娘娘，出了大事了，咱们万岁爷又得了一种病。
0: 万岁爷身体不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精神恍惚，是不是想奴儿花花啊？
2: 娘娘啊，皇上不光想奴儿花花，皇上最近身体上新招了一种病。
0: 什么？
2: 皇上招病了？是啊，皇上这种病还不好治呢。
0: 啊？李贵妃听完心中是暗吃一惊。
2: 那你快说，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啊？贵妃娘娘，皇上得的是花柳病啊。
0: 啊？李贵妃听到这儿，那脸当时就变色了。
2: 什么？皇上得的花柳病？这病是不是奴儿花花给招上的？
0: 不是奴儿花花啊，
2: 皇上这病是在帘子胡同招上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一提起帘子胡同，这李贵妃当时就想起来了，她还没到裕王府的时候，也就是和皇上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听老人说过，那帘子胡同专门养了一帮小娈童。
2: 皇上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头年孟冲给皇上乔装打扮一番，就把皇上领出去了，逛了帘子胡同。皇上啊还逛出了兴趣呢。
0: 皇上表面上虽然不想奴儿花花了，可是皇上
2: 身上招上病了。不光招上病，皇上现在那病啊已经都长到手上了，那手上躺着能流着血。
0: 哎呀，你看这个冯宝今儿个抓住机会把这个事儿透露给李贵妃之后，李贵妃这脸更红了，同时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生谁的气啊？他生孟冲的气。
2: 好你个孟冲，大内的总管令皇上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又一考虑，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想把孟冲撵出宫中，必须得跟陈皇后联合起来。
0: 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你呀，一定要把嘴管住。
2: 放心吧，贵妃娘娘，
0: 啊，你先下去吧。他首先把冯宝先打发走了，然后他找了个机会，这天一大早他领着太子爷朱翊钧就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慈宁宫，就是陈皇后住的那个地方，要当陈皇后的面把这件事儿挑开，合计一条计策把孟冲撵出内宫。那么这件事儿能办成吗？且听下文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欢之。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

0: 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唉，
0: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